OK, mangga gumi pang gue kang he. Kita tami kuwa kundinu dalo ti swata. Ta mai na gue ju kuwa kuwa san si kuwa. Dan sin tan ju ti kangge king ju ge sai ge gue gue haral sita sin ju ge gue haral ta. Aji kan mangga ju kan ju kuwa kuwa chung. SKFM hong na gue ju hong na ju ge gue ge haral sita sin gue ju hong na san ju ge gue. 我这个黑马刚刚下去，他们个鬼，金榜黑，光五点钟黑，光不很长的，光不啦。江边玩军吧，就光就阿个酷酷的个哎，酷酷个就光，就光个阿达穷阿达，他们酷蛮子，他们个玩军吧，哎，光啊，就玩就阿，个后来话，也给几张个老板娘就描述，那个个描述哎，我们也我这团哎，我这团哎，嗯。 我们家里面说话，他们想，他这个人家都，这好听些，你就爱哭，会跟他争，这个人家问题人家会，干嘛哩？没问题啦，干干那个给起啦，我讲会，我们家我争就会卡，会哭个人家，阿弥，我讲不喊我说单个，怎么讲呢？